0: 两手一拉，一个一加网高的一把大，叫做
1: 的两手一拉，给了 mixtape 上开眼，
0: 也开明你的尾巴，自从有你的双眼，开眼天际，我的往下一拖，容易取得。